每个他的位置求你的位置 Let me feel with my own heart What's in my brother's soul